0: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知道一切，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有限的想象力。神能做成我们想不到的事，所以要仰望神，有因信而有的乐观，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他。愿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，经历他。他出现必如晨光那样明确，他的灵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叫我们得释放，得自由，脱离虚空，得着在他里边的一切丰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此试试我。我们思想以此试试我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。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若是。

马拉基书第三章六到十八节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经文说道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

0: 荣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以此试试我，以此试试我，神在等候向我们显示他能为我们做多少，同时他将我们放在每一种情况里，就是要给我们机会来查验他的丰盛充足。他容许困难临到我们，不是要我们气馁，而是向我们提出要求，要我们得着更大的信心，更神圣的渴望，与更巨大的胜利。有声音对我们说，现在就试试我。若我们能信靠他而前进，红海就会分开，高山也会成为他的梯子，可以通天，暴风也会推动我们的船只前行，重担也会如驱动时钟的动力，从而使它正常运作。火焰不过是烧断我们锁链，像被巴比伦掳去的人终于得着自由。重大的困难提高救助的伟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他那丰丰富富的恩典、信实及全能中来试他，让我们完完全全地将我们所有的献给他，他也会将他自己完完全全地赐给我们。在他的无限丰富当中，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伟大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以及他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以此试试我这个题目。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经文说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神按着他的旨意试炼以色列人的信心，引导他们来到没有水喝的地方，是要让他们在缺乏中思想神的作为，把难处带到他面前，是要他们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是给他们机会证实神信实，他们可以一无挂虑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。结果呢，他们的反应是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仿佛不是要救他们，而是要害死他们。他们对摩西很不满，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，只是用怨言在试探神。亨利·马太说，心里刚硬就是不纪念神的启示，不顺应神的用意。以色列人所行的仿佛在试探神的耐性，测试他的底线，而神就厌烦他们。但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神却主动邀请我们来试试他，以此验证他的信实。他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给以色列人当纳的十分之一条例，要他们透过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 借此学习敬畏他、爱他。申命记14章22节到23节记载，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，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，十分取一分，又要把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这样，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奉献是提醒我们，这一切都是神的。我们领受恩典之后，不过是把当纳的纳给神。神要显明他是神，就在人们甘心奉献的事上，多多赐福给那些爱他的人。箴言三章九到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神怎样赐福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？他借着先知马拉基对当代以农业为主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又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那些对神有信心，把神的家放在第一位，使神的家有粮的，神就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给他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邀请我们去试试他，我们有信心吗？路加记载，有一天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这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，就是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耶稣命令彼得做这事，当时彼得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他依然依从主的话就下网，只是他只下了一个网。结果呢，这一网下去，路加说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英文圣经的翻译是，网开始裂开了，因为主要给他的鱼数量之多，是彼得没想到的。彼得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不得了，赶紧招呼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。许多人在十一奉献的事上犹豫，其实背后是，我到底相信谁在供应我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的供应不是来自于扣除十分之一留下多少，而来自于神全能的护理。当你紧紧抓住钱不肯放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说，我相信钱胜过相信神。戴德生说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伟大的信心，而是相信一位伟大的神。信心就是期待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。神不是要人相信自己的信心，啊，我对这件事情，对那件事情很有信心，不是，而是相信他的信实。创世纪22章1到2节记载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神的试验来到，亚伯拉罕就要查验神的信实，因为神曾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 亚伯拉罕相信他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，因为他相信神不但能使物变为有，他信神还能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他对仆人说，

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最后神其实阻止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动手，亚伯拉罕就用一只两脚扣在稠密小树中的公羊献为燔祭，代替了他的儿子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对神有真实的信任，神就喜悦，因为神是万无一失的，他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。保罗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既然已经把最大的应许耶稣基督赐下来了，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。只要是出于神，任何他所交付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，终将变成可能。英国新兴的使徒乔治穆勒说，我们信神的话有多少，就显明我们的信心有多少。神说话算话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绝不能背乎自己。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原知道要怎样行，人生阅历越多，就越能体会神的引导是何等真实，何等稳妥。主要我们深知所信，他永远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。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要忍受神所许可的试炼，凡仰望神的人都要壮胆，坚固自己的心。困难是认识神的机会，人生的绝境更是经历神大能的前奏。神最擅长的就是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，你若能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何时神让你要付上更多信心而少依靠感觉，你要知道那是神叫你信心长进。有句话说，试炼是信心的健身房，没有重量，没有压力，肌肉不会成长，没有试炼，信心也不会成熟。神容许阻碍跟敌对临到，是要叫他们成为成长的助力。戴德生说，苦难教导我们学习在日常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中不容易学会的功课。试炼让约伯更深地认识神，从风闻到眼见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主把这刺挪去，主没有照保罗所求的给他成就，只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里，是给我们机会来查验他的丰盛充足，为了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，他容许困难临到我们，因为他知道不把信心的种子撒下，就永远不会有收成的一天。彼得敢于试试耶稣的话，在水面上行走，没有不敢凭信心踏出去。虽然他因为小信开始往下沉，但是他有了所有门徒没有过的经验。神许可你的信心受试验，不是要从你手里拿走什么，而是要给你更多。神能够把红海的水分开，能使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火窑里不被烈火所伤，能在狮子坑里封住狮子的口，叫但以理平安无事。他的信使永远经得起考验，但在这些显明之前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将安全感建立在神永远不改变的属性上。神喜欢赐福给所有将盼望放在他

身上的人，那些肯信的是把盼望放在神自己身上。神要的不是交易，而是亲近，是跟他之间实际的关系。我们不能拿十一奉献去换恩典，因为那是当纳的。当奉献的机会来到时，就显露我们真正倚靠的是什么。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归回了，他们回到了故土，却没有回转向神，不信神能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神借着先知马拉基的口挑战他们。今天的信息也挑战我们，愿不愿意信靠这位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的神？相信神存在是一回事，而信赖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既然已经把灵魂交托给神，为何不能把生活的需要也一并交给他呢？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信心不是命令神工作，而是回应神已经开始做的工作。神要你试试他，因为他要向你显明他的信实。他来敲你的门，挑战你愿不愿意顺服，是恩典的邀请。他是来给你送礼的，使你能证明他的伟大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你考验我们，是我们经历只有你才能做成的事。当你要我们照你的旨意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试探你，而在世人面前见证你的信实伟大。帮助我们不看自己仅有的，而思想你的护理，不看自己的有限，而仰望你的全能。当年你怎样使用一个孩子献上的五饼二鱼，喂饱了上万人群，还剩十二篮。帮助我们乐意把自己献给你，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，财宝就在哪里。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信心里经历到你。父啊，你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持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满心期盼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帮助我们照着你的话来信你，使我们充充足足地认识你，真知道你。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